0: 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张聪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儿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聪说道：“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于是张聪先生准备找个地方钻进去。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张聪因所设陷阱被揭穿，人格尽失，前途尽毁。彭泽因参与挖坑获准光荣参军啊，就是充军，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犯罪证据确凿，免官贬为庶民。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包食宿，出狱，最终的胜利者。张聪算是废了。虽说他四肢俱全，没啥明显缺陷，但从政治角度上看，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皇帝不喜欢，大臣不拥护，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做了地下党，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啊，热得发烫。但凡是个人都知道这哥们儿了不得，张首府都不在话下，还有谁敢挡路？于是一时之间，夏言的家门庭若市，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什么堂兄表弟、远房亲戚、同年同门、就是邻居，一股脑的全都找上门来。弯来绕去，只是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苟富贵，莫相忘。而在朝廷之中，深夜上门攀谈、指天赌咒、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一切都被张聪看在眼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治世。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等待时机，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遗憾的是啊，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因为面对大好形势，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早请示晚汇报，从不结党。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一高兴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一个部长，礼部尚书。于是张聪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嘉靖十年他退休回家，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几年之间来来去去，忙得不亦乐乎。可惜的是啊，无论他怎么闹腾，却始终没人理他。正所谓不怕骂，只怕无人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也着实该滚蛋了。嘉靖十四年，张聪申请退休，经过反复挽留，实际就一次挽留他。由于本人态度坚决，他不想混了，就是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发给路费。黯然离京的张聪踏上了回家的路。十一年前，也就是

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十余年的风雨飘摇，由小人物而起，却也因小人物而落，世道变化反复无常，不过如此而已。张从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比起后来的几位继任者，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他亲手点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却没有被烧死，实在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当然了，张从先生能够得到善终，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张聪离开了，想起当年征爹的功劳，嘉靖也有几分伤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而为了国家大计，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儿就是本人的私事。所以对于胸怀天下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张从不过是个木偶而已。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作废了，应该寻找下一个。嘉靖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36年，皇帝下狱，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那是从一品呐、啊，受英武殿大学士进入内阁。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儿。夏言的确比张聪聪明，所以他的下场啊也比张聪惨。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活着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死人，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当然在当时，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他确实是个好官，干得相当不错，至少比张聪强。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而且不畏权贵，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那时他虽然官小，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痛骂张彦龄。说起这位张彦龄同志啊，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横行天下二十多年，比螃蟹还横。当然嚣张绝非偶然，他是有资本的，孝宗皇帝的小舅子。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无人敢惹。然而夏言惹了他，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送上去后没人理，连皇帝都不管。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皇帝大人自顾不暇，连爹都弄没了，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张彦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准备搞打击报复，可他没想到夏言比他更为凶悍。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儿来，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张彦龄气疯了，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毕竟此人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翻不起多大的浪。如他所料，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夏言并没有发疯，
但张爱玲却真的快被逼疯了，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是上中下三集，而是长篇连载。之后啊，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爱玲》第四、五、六、七部，这才就此打住。之所以打住，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而是因为这事儿解决了。奏折一封接着一封，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爱玲，退回了霸占的田地。他宁可得罪张国舅，也不敢再惹夏先生。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现在成了夏尚书下的学士，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除了刚直不阿外，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廉洁。对官员们而言，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领导不下水，问题就难办了。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综合说来，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个人不贪财，干实事，心系黎民百姓，国家社稷。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在他的管理下，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愚闷的冒烟的生活。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权力，征服所有的人，掌控他们的命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他虽然追逐权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嘉靖十五年，他成为了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那里还站着另外一个人，很显眼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文官的第一号人物，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作为张聪的盟友，在朋友倒霉的时候，他十分忠诚地遵循了自己一贯原则，落井下石。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只是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可慢慢他才发现，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其实不简单，此人十分聪明，而且深得皇帝宠信，也无意与他合作，远不如张聪那么容易控制。为了将来打算，最好早点解决这个人。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他是个粗人。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名声很差，人缘不好，脑袋也不开窍，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夏言自不必说，马上写文章反骂，双方是拳脚相加，十分热闹。按照常理，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嘉靖腻歪透了，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老牌亲戚，双方都要皇帝表态，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不管了，先收拾一个再说。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嘉靖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541年，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觐见。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
但他还比较安心，因为自己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嘉靖不由分说呀，把夏言骂了一顿，搞得首府大人不得要领，然后才说出了骂人的原因，写了错别字。夏言懵了，这不是故意找茬吗？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皇帝故意找茬，你还敢抽他不成？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他不肯甘休，竟然还回了一句：臣有错，恰逢近日啊身体不适，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你故意闹事儿，我还就不伺候你了。当然了，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你也不用养病了，治事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残料这下麻烦了，玩笑开大了，可是话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硬着头皮走人。夏言开始满怀忧伤地捆被子准备离开北京，但就在他即将上路时，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哎，先等一等，你可能不用走了。夏言确实不用走了，因为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儿。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夏言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了京城，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这事儿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嘉靖皇帝不久前曾交给郭勋和王廷相，这个王廷相啊时任左都御史，交给他一个差事，并专门下达了谕令。可是蹊跷的是啊，王廷相接到谕令后40多天都没有动静，不知到底搞什么把戏。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廷相先生是个大文豪，前妻子之一，还是著名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干活，没准是在思考哲学问题。可是郭勋就有点离谱了，王廷相虽然懒，也只能算是代工，他却胆大包天，明知有谕令就是不去领，全当是不知道。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既然拿钱就得给皇帝干活，而郭先生明显没这个觉悟。于是皇帝发怒了，自己交代下去的事情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立刻下旨严查。王廷相也真算机灵，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相对而言，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活还是不干，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本来这事儿不大，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儿，最多也就骂几句了事，可他这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必须说明的是，郭勋的那封奏折并没有错别字，这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他不但在奏折中狡辩，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何必更劳刺舍。结合上下文，此言通俗解释大致如下：这种事情就是你皇帝何必要专下命令，多余。姓郭的你有种，不废了你，就不姓朱。皇帝终于发怒了，他痛骂了郭勋一顿，并召回了夏言。搂偏风连夜雨，这位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贿，欺压大臣百姓，做尽坏事，人缘极差，朝廷中的言官眼看他倒霉，纷纷上书大骂一番，痛打落水狗。关键时刻郭勋终于醒悟，立刻虚晃一枪，表示自己压力过大，患病休息，希望皇帝恩准。嘉靖同意了，对这位老亲戚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官员们见势不妙，也就纷纷缩手倒戈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郭勋成功避过风头，大概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可是就在这最关键时候，夏言回来了。在夏言看来，张从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
而这位郭高干不学无术，是纯粹的社会垃圾。要想平安治国，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家从老朱开始已经混了差不多200年，根深叶茂，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又能如何？普通的内阁首辅自然没办法，但是夏言并不普通，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搬走最后的绊脚石。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门生言官高石，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并问了他一个问题：此事风险甚大，你可愿意？回答如下：魏国除此奸邪小人在所不惜。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0: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站的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抚宁到玉田站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

好的，北京时间9:07，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简单推荐的一首《我是我的》，还有我们的网友白衣天使推荐了一首《军中绿花》，稍后来分享。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0: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此时此刻是可乐推荐的一首阿嬷。我们的网友海阔天空推荐了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稍后来分享。

0: 好的，我们的网友阿 Q 推荐了一首《吻别》，是清风少男之推荐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稍后来分享。
1: 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流过多少委屈的泪，

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感谢所有宠我的人，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

0: 好的，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那阿香推荐的一首《小美满》，非常抱歉不能在这个音乐不塞车当中为您播放了，稍后公共热线我们会为您播放，我们稍后见。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那个是什么？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

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

0: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这个多云转晴，西风二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81888，2181888。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我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那个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家电维修学徒工，工资是3550，联系电话呢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33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133-9867的朋友，您的
1: 电话
0: 接
1: 通了，在听吗？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好的，我们提醒大家，这个打通电话之后不要听收音机了，直接拿着听筒和我对话就可以了，因为您在听收音机的话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收音机里面的声音和电话里面的声音不是同步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打完电话之后一定要把收音机关上或者是关小一点，认真的听着听筒里面这个电话听筒里面的声音就可以了。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做两名大货车司机。
0: 嗯。
1: 要求笔记本，人桥附近的。
0: 嗯。
1: 自个儿没用车的这样的，踏踏实实干的这样的，熟手。
0: 嗯。
1: 嗯，还有什么呀？干去的没用，问问的别问的。嗯，工资8000到10000。
0: 嗯。
1: 电话是15233796066。
0: 15233796066，您是招聘大货车司机，要求是 B 本，人丘附近的，熟手，就是自己没车的，要那种是吧？
1: 对呀、啊。
0: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大货车司机，要求是 B 本，人丘附近的，熟手，工资是8000到10000，要求是自己没有货车的啊。联系电话是15233796066，152337960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我找雅福焊工，两名。嗯，工资在10000以上。嗯，安装天然气小屋，三名。嗯，工资在6000以上。嗯，地址在市区。嗯，电话是158-317-7632。
1: 嗯，两个岗位全都是工作地点在市区是吧？
0: 对。
1: 嗯，158-317-7622，对吗？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招聘雅呼焊工，工资在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全部都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嗯，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发布一个，求个信息，求过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
0: 嗯，
1: 车况要好，或是一辆那个别克 GL 版七座的车，都行。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 八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好的，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0: 我醉了。
1: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出租个大院，这个大院在这个北环附近，但是有三亩，有办公室，三相店，交通方便，对外出租。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1: 13784715915是吗？
2: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想要出租一个三亩的大院，地址是在北环附近，有三项店，有办公室，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啊，我都。
0: 嗯，您招工啊？
1: 对，招工。
0: 哪里招聘什么岗位呢？
1: 配件厂。
0: 什么配件厂？
1: 到哪工两名？
0: 嗯。
1: 对，是这样的。
0: 您的信号不什么？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的信号不是很好，听不太清。您是一个配件厂招聘男工，每天工资200元左右，是吗？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喂，这位朋友，听不到您说话了。1384870的朋友，您这个听不到您说话了。这样吧，如果您方便的话，换一部电话再打过来吧，好吧？的确听不清您在说什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小范主任招初始乙名，工资在4000到6000左右。电话是155-317-8531。
0: 155-317-853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个小餐桌、小饭桌，招聘厨师，工资是4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5-317-8531，155-317-853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

0: 鹤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道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 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就会获得了春晚的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梁秋荣媒主播
0: 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 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八月一号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八月一号出发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 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

与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十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二三百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两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
再一次倾情启程。

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

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稳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2: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1: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3: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4: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1: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5: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1: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6: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0: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

0: 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

0: 时间。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0: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
1: 那下可就栽跟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哎，忽然想起他姐夫程咬金说，到时候拿掏箱底的东西，你不是有花愣愣吗？花愣愣哦，这回裴安清明白了，我姐夫是叫我把铁链子挂上，用飞锤砸他。对，想到这儿，他悄悄地掏出三丈二尺长的铁链子，挂在龙头锤把的铁环上。两匹马临近了，突然他一抬手，哗楞楞，呜，招锤，把锤扔出去了，用飞锤砸李元霸。李元霸没想到裴元清有这手啊，因为两下距离还远呢，没做好准备，大吃一惊。哎呀，不好啊，来个大低头。就算李元霸脑子反应挺快，你别看缺心眼分神嘛，他是外傻内精啊，真就是一哈身顶用了。可是龙头锤啪的一下子正扫在李元霸紫金冠顶上，把李元霸盔顶上二龙斗宝的宝珠给打掉了，震得李元霸脑袋嗡。哎呀，我脑袋有没有啊？他一摸脑袋还在，哈哈，没事儿，走了。学马哗哗哗哗哗就跑啊。天下反王等人齐声喝彩，好啊，锤打紫金冠，裴元清赢喽，赢第一阵喽。柴少李世民一看，行了，你们爱谁打谁打，我们算走了，快跑吧，离开这火坑。就这样，柴少李世民和李元霸带着手下人嗡的一声就冲到教军场门口。教军场其他三个地方的门呢都封死了，唯独就留这么一个口。为什么呢？过去打仗要讲究别把事情都办绝了，留这一口好让当兵的逃脱性命。另外这里边还有隋朝自己的军兵呢，掌握不好也能逃生啊。哪知道刚到门口，迎头一员将拦住去路。嗨，李元霸，站住！就见这个人手擎金刀，正是金刀将左天成。前者从泗水关被裴元庆打下山梁，他就逃到杨林这，帮助守在教军场的门口。没想到头一个碰见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左天成挡住去路，心中大怒，刚才被裴元庆把他的紫金盔给打坏了，这火就发在了左天成身上。
2: 好小子，你是活够了，敢拦我的路。我姐夫说了，谁要堵着我不让走，他就得死。
1: 他把话说出去了，说着举双锤向左天成的头顶砸下来。左天成还觉得不含糊呢，横枪一招架，啪的一声，擂鼓瓮金锤砸在左天成刀杆上。不知道李元霸多大劲儿，左天成举着刀杆往下一落，连锤带刀杆都砸在他脑袋上，当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裴元庆冷笑一声，小子，
2: 嘿嘿，这回你不跟我瞪眼睛了吧？啊，还有哪个过来？
1: 又过来两员将，裴元庆啪啪几锤全给打死了。他还不消气儿，晃动双锤，噗噗噗几下子把围墙给砸塌下了。围墙一塌下，露出中间的火药碾子，这是杨凌命人安放在这儿的，单等时机一到，杨广转入地道，就命人点燃，好把众反王炸死。没想到被李元霸发现了。
2: 二哥耶，你看这墙里怎么还有绳子啊？
1: 啊，哪有绳子，我看看。李世民催马来到切近，仔细

一瞧，哎呀，这是火药捻子啊！如果把它点燃，这是连在一起的，一块爆炸，天下群雄就活不了了。行了，我救他们，手举定唐刀往下一砍，唰唰唰，左右这么几下子，火药捻子全砍断了。老杨林诈钱伤人的诡计就用不上。随后，李世民带着柴少、李元霸。快跑！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到扬州城外等着夺玉玺。李世民多聪明啊，他们走了。返回头再说，教军场内，黑白二将对过锤，裴元庆退归本部军队，又有一员将冲到疆场。这个人，白盔白甲，素罗袍，白马长枪。天下反王一看。正是武云照，武云照的父亲忠孝文武建章，保的是隋文帝杨坚，这可是干国忠良忠孝王。就因为昏君杨广登基，忠孝王武建章骂殿，被杨广敲牙割舌，满门抄斩，只有武云照。被宇文成都放走，他在南阳关扯旗造反，后来又和他哥哥武天袭、金顶太行山寨主熊阔海一同投奔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李子通又是他的岳父。这次来到扬州，他不是想夺玉玺呀，只想找机会把杨广杀了，好为父亲报仇，为民除害。所以他一马当先冲到当场，天下反王人等，哪个敢近前一战？话音未落，只见夏明王队伍中冲出一员将，黑盔黑甲，造鹰枪，胯下一匹黑马，样子十分凶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夏明王窦建德的结拜兄弟先锋官刘黑塔。刘黑塔来到当场，两人互通名姓，武云照抖枪便刺，刘黑塔也不立枪挂枪，而是把手中枪往武云照的枪杆上啪的一按，武云照的枪头便沉了下来，他顺手一推，说了声“走”，这枪来太快了，枪尖扎进武云照的前心，随后。他后把一压，前把一提，把死尸挑起来，往后一甩，日啪！你说多巧啊！正甩在西魏队伍前，然后一阵狂笑。天下人等，你们哪个敢来会战？我刘黑塔战马！围着教军场转了好几圈。天下反王一看刘黑塔枪头武云照，都大吃一惊啊！武云照是有名的上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放声痛哭啊，命亲兵把武云照的尸体抬回本部军队。刘黑塔把武云照的尸体甩在西魏队前，气坏一位英雄，谁呀？那就是西魏的副元帅玉面小阎罗罗成。罗成说这个，你刘黑塔把死尸甩在我国队前，分明欺负我们国家，我罗成能受你这个吗？是啊，罗成是有名的狂夫，他哪吃这套，气得在马上捶打胸口，哎呀，气死我了。秦琼说，哎，表弟，你怎么个意思？干嘛捶打胸口啊？哎呀，表哥呀，刘黑塔枪挑武云照，竟把尸体甩在我国队前，分明欺负我国无人，我出去要他的性命。说着，摘下五钩神飞枪，一踹蹬，胯下闪电伯龙驹，冲到当场，来到刘黑塔的马前，带住丝枪。哎，姓刘的，你小子胆大包天，竟敢欺负我西魏啊！刘黑塔没明白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凭什么

0: 了五云罩，把死尸扔到我们队前，你是欺负我们没人呢？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告诉你，西魏王驾前称臣，官拜副元帅，我姓罗，单字名成。哦，你就是罗成。是了，看小爷要你的性命。罗成会战刘黑塔，胜负如何？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干。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八月一号啊，建军节，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呢充满了忠诚，也充满了正气。那非常欢迎大家在今天能够打开收音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今天也是周六，我们的周末特别版的节目，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进来，推荐好听的歌，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参与方式呢也特别简单，您直接打开微信，关注我们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把一首非常应景的有关于夏天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孙俪和李健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

身着着戎装的军人默默地守护着训练场，他们挥洒汗水，危难前挺身而出，边关里他们坚守岁月，他们用责任筑起了我们安稳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军旅歌曲，人民群众推荐的一首《十送红军》，一起来听。

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2002年底一场雪。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陶喆演唱的歌曲《太美丽》。他说要把歌曲送给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名叫做清泉的好朋友呢给我留言，他要通过节目推荐一首歌曲，赵雷演唱的《我记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海鸥飞处彩云飞这位朋友推荐的一首歌曲《烟花三月》。他介绍说呢，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要把它送给收听节目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听。

山河无恙，军魂不朽。在八一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音乐最能够抒发心中的敬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珍藏的军旅经典歌曲想要聆听，您可以呢前往微信公众号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留言点播，写下你推荐的曲目和想要说的话，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一起用音乐致敬军人。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再来继续听歌，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好朋友冬日恋歌推荐歌曲全是爱，他说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

0: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电话接听了。
1: 丹田小区红宇大厦，有一套91平米的楼房，出租。
0: 您刚才说这个位置是站前小区附近是吗？
1: 对，站前小区那个有个红宇大厦。
0: 红宇大厦。
1: 原来那个惠民酒店上边。
0: 是那个几室几厅呢？
1: 2室1厅1卫。
0: 2室1厅1卫，对外出租，
1: 哎、
0: 对吧？
1: 离八总离这个40小特别近。
0: 嗯。这个是拎包可以入住，对吧？
1: 对。
0: 租金是面议还是怎么样呢？
1: 租金这是面议。
0: 好，电话您来留一下。
1: 13932701369。
0: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你。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站前小区红宇大厦的楼房，91平米，2室1厅1卫，拎包入住。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如果呢你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 221-8188 221-8188。

0: 你好，听众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三公里，有三三店，交通方便，有办公室，租金便宜。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呢3亩左右，有办公室，还有3项店。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刚才呢尾号1369的朋友，对外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91平米，两室一厅一卫，拎包入住，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的农机公司要招聘普工10名， 每月工资5到7千， 男性，要求55岁以下。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 每月工资8千元以上。 电话 136-1992-1611，136-1992-1611。 尾号5915的朋友呢，对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和3项店，电话呢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继续来关注收听 FM103.4 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人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8月1号，阴雨阵雨呢转多云的天气， 27到35度， 伴有西南风2级。 另外呢明天8月2号 雷阵雨天气， 26到34度， 伴有南风3级， 天气呢比较多变也有雨，希望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外出请您佩戴雨具。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您的电话接通。
1: 我是五八零，带袍子，一个五八零的，也出售了，两个车轮机，另外收购一个大型车轮机啊，二十，一百多马力的这样的，带袍子好，带轮机，要最好的保护了啊。 另外找这个孩儿的，看小孩的，女士，三周岁小孩啊，都是这份儿，每月工资给5000块钱，干的好点多给。
2: 每月工资5000是吗？
1: 到三十多岁的干的利索的这样的啊，要
2: 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1: 这样的行。
2: 工作地点在哪里？那联系电话151。我刚才问您工作地点在哪里？工作地点在永丰路这边。嗯，151TOT18695啊。嗯，好的，再见。
1: 谢谢。
2: 刚才呢，尾号8095的这位朋友，首先呢，他是要出售2台小型拖拉机，一台呢是25马力的带袍子，另外一台呢是50马力的，另外他要求购100多马力的大型拖拉机，要求是东方红。除此之外呢，他是永丰路要招聘女保姆，主要呢是看一个三周岁左右的孩子，每月的月薪5000，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公投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提供服务，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221-8188。这部电话呢是公益服务性质的，所以不会扣除您的服务费用啊，大家放心来拨打。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收购一辆家庭轿车，这个性是两厢的、三厢的都可以。那个，哎呀，2015年左右的。
0: 嗯。
1: 198-337-8088。
0: 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刚才呢，尾号0818的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家庭轿车，要求是2015年左右的车，两厢、三厢都可以。电话198-337-8088，198-337-8088。

0: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13785915，13785915。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
1: 出售小型拖拉机25马力带刨子，另外呢还有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也要出售。除此之外，求购一辆100多马力的大型拖拉机，要求是东方红品牌。永丰路呢招聘女保姆，看3周岁左右的孩子，要求30岁左右的女性，干净利落。另外呢每个月工资他介绍说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首购家庭轿车，要求呢是2015年左右的车，2厢3厢都可以。电话1988-378-0818，1988-378-0818。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月薪5到7000，要求男性55岁以下。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 1369-1922-1611，1369-1922-1611。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
1: 我这里有两个样窗出售，高度是2.2米，宽度是1.5米。
0: 什么床？您再说一下。
1: 窗户。
0: 窗户呀。
1: 对，系统窗，新的，1000多块钱一平米，现在处理的话是200块钱一平米。
0: 嗯，您这窗户是怎么回事呢？您本身是卖窗户的吗？
1: 对，是样窗。
0: 那很抱歉，节目谢绝为您提供服务，再见。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570988，2223643157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发布一个求助信息。
0: 嗯，
1: 求过一辆大众系的私家车，车况要好，或是求过一辆这个七座的商务，都行。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啊。
0: 刚才的尾号9626的先生呢，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商务车，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刚才呢，在广告期间，一位尾号2141的先生呢，他想要通过节目求职冰箱、洗衣机、空调维修的工作，电话13438802141，13438802141。

现在呢是供求热线节目的下半时段，期待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号码呢是221-8188 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你刚才我看的号码不是136那个，不是的，是高谷的那个火车站的。
0: 火车站啊，那个一个农机公司招聘的那个电话，对吗？
1: 什么？不是，我开出136这号了。
0: 136-1992-1611是这个电话吗？
1: 对对，你再说一遍，不要三六。
0: 1992。
1: 嗯。
0: 1611。
1: 1611啊。
0: 对啊，136-1992-1611。
1: 啊，行，你再念一下吧。
0: 好，再见。刚才呢，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农机公司要招聘普工10名，每月工资呢5到7千，要求男性55岁以下。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呢是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对外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91平米，两室一厅一卫，拎包入住，电话139-3270-1369 139-3270-1369。对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和3项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别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1: 别再睁眼说想话，
2: 你在哽咽什么呢？
1: 母亲在等你，别
2: 再说没出息，
1: 没出息，
2: 没出息。
1: 回家吧，我们在等你回家。
0: 出售小型拖拉机25马力带刨子，另外呢还有50马力的小型拖拉机也要出售。

轴够100多马力的大型拖拉机要求是东方红品牌。另外呢，永丰路招聘女保姆，要求30岁左右，干净利索，主要呢是看3周岁左右的孩子，月薪5000，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这位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和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求购一辆2015年左右的家庭轿车， 他说2厢3厢车都可以， 电话198-3378-0818， 198-3378-0818。 如今我怕过年， 童年的画面却破旧不堪。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冰箱洗衣机空调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你好，这位朋友。哎，
1: 主持人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珠峰牌的全程的电动三轮，三轮车主任卖。嗯，联系电话是1830371131。嗯，好的，是珠峰牌的，对吧？
0: 哎，对，有90升新吧。好的，明白了，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好嘞，谢谢。
0: 刚才呢，尾号1730的这位朋友呢，他是要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而且呢是珠峰品牌的，九成新左右。电话是1571376 1730，1573161730。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嗯，我要出售一套楼房。嗯，哪里的楼房？您来说。东风社区学区房，71平。东风社区的，对吧？对。嗯，大概多少平米您都可以说一下。71平。嗯，六楼，
1: 不提楼。这个71平米是两室一厅吗？三个卧室，三室一厅。
0: 哦，三室一厅。嗯，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51-372-7-0617。
0: 嗯，手续齐全是吧？
1: 手续齐全。
0: 嗯，好，再见。
1: 好的，刚才呢，
0: 尾号0617的朋友想要出售东风社区的楼房，71平米，三室一厅，六楼，是不提楼啊。

说说东风社区71平米的布梯楼，6楼31厅，手续齐全。 电话151-3271-0617， 151-3271-0617。 出售一辆珠峰品牌的全鹏电动三轮车， 电话157-3176-1730， 157-3176-1730。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另外呢，他说七座的商务车也可以，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他说冰箱洗衣机空调的维修工作啊，电话呢是13438021418，13438021418，求购家庭轿车，两厢三厢都可以，要求是15年左右的车，电话19833780818，19833780818。 不再是决堤的海，信息今晚加

方便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

0: 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
5: 伯。

0: 放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
5: 棒。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惹祸的母子李神通在首阳山上又坐不住了，他一瞅啊，这都喽了兵啊，平常你们都是下山打家劫舍呀，当个响马呀，那多有意思呀，现在天底下最厉害的一军那就得是瓦岗军了，瓦岗军那全是响马呀，啊，什么秦叔宝、单雄信、王伯党，哎呦，威震天下，尤其那个大魔王程咬金呢，结果杨林48万两黄杠银子，被老百姓誉为英雄啊。那他们当响马都能当英雄，我现在占据首阳山了，我现在是首阳山总辖大寨主了，那我要是不下山截个道，我愧对这身贼皮呀。你看他本来是大贵族啊，哎，他反倒觉得这一身贼皮挺有派儿。怎么的？这可能是围城效应吧。在城里的人都想往城外头跑，在城外头的人都想往城里头钻呢，就这个心理。所以告诉朱二说，我呀也想截个道，你们来给我打听打听哪个地方道好截，我就下去过过瘾。当然了，咱可不能劫那贫苦老百姓啊，咱劫就劫那些达官显贵，那些赃官污吏，我也是替天行道的汉子呀。啊，朱二一听，什么？哎呦，神农将军呐，你要劫道啊？我劫道怎么了？这三娘子还有两位寨主走之前可没这么说，他也没说不让我劫呀，对不对？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啊，我现在在你这首阳山当贼头呢，那响马的天职是什么呀？响马的天职就是劫道啊，对不对？你不让我劫道哪成啊？啊，少啰嗦，就这么定了。我打探打探最近有没有那些大批的买卖，由的首阳

山底下走啊，最好啊也有那黄杠啊，把那黄杠截了，那我的名声还不得跟程咬金似的一个雷天下响啊。啊，还黄杠啊，现在朝廷都入不敷出了，都上哪找黄杠去？正在交谈呢，噔噔噔噔，有人来报啊，说有一队马队由打山下经过。哦，李申通一听，俩眼往外冒光啊，什么队？马队，马队，什么马？哎呦，我们看都是很好的战马呀，战马呀，啊啊啊啊！太好了，怎么的？哎呦，我侄女现在招兵买马呢，都是步兵哪行啊？正缺战马呀，有了战马能够增加咱的战斗力呀。来啊，赶紧的点齐山上所有喽啰，随我下山，咱就做这一笔买卖，看你神通爷把这一个马队我全给他劫喽，把这马给我那侄女一献，那他能够乐死啊。赶紧的披挂起来去劫马队。朱二赶紧拦住了，神通将军，神通将军，您先别激动，先别激动，所谓的呀，我们这做买卖都得擦好盘子呀，得问明白，这马队是何处来的，什么人押的。我们打听了一下呀，乃是丝竹园来的，押解马队的非是别人呐，丝竹园二当家的长安大侠史万宝。我说这朱二一听，谁？史万宝，长安大侠。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神通将军啊，这一波买卖呀，结不得。嗯，结不得？为何结不得呀？这不是一匹军马吗？这结来多好啊！您先别激动，这匹军马不假呀，但不是大隋朝的军马。说要隋朝的军马，您去劫，我不拦着。这您没听吗？丝竹园的军马呀。丝竹园是什么地方啊？丝竹园呐，有两位寨主啊，大寨主金毛狮子何潘仁，那乃是当年的一个山贼呀，而且是个胡人，哎呦，心黑手狠呢。这个长安大侠史万宝乃是丝竹园二把手，掌中一口大陆陆宝剑，一压陆林呢，那是一位大武术家呀。你没听着外号吗？长安大侠就在这一带，那可以说横行无阻，没遮拦呢，谁敢挡他的道啊？另外丝竹园跟我们首阳山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家两位寨主跟着何潘仁史万宝，那也是相待如宾，谁也没说呀去招惹谁，尤其咱招惹不起呀，那丝竹园得有大军二三万之多呀，连长安城都不敢小觑呀，咱们不必要因为这匹马去得罪人家丝竹园呢，您说是不是神通将军？哎，你说这话呀错了。怎么呢？这丝竹园什么地方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啊，什么长安大侠史万宝啊，他哪门子大侠呀？我也没听说过。既然他拉着马匹在咱们首阳山下经过，那我问你，他拜山了没有啊？他对咱们首阳山进贡了没有？不是，这没拜山也没进贡，还是的，他凭什么由打咱们地盘经过不前来拜拜山呢？客气话他不会说一句吗？啊，看来呀他根本的就没把你们首阳山两位寨主放在眼里。那你们俩寨主啊可能怕人家人多，人多算什么呀，咱人也不少啊，你别忘了，不但咱们首阳山上有人，咱户县柴家庄也有人呢。另外过两天我哥哥唐公李渊大兵一到，他那两三万人算个什么呀，都是些乌合之众，他们吃个哑巴亏还则罢了，如果敢炸刺儿，连他那两三万人我也给吞了，一起献给我哥哥，这多好啊，就你们这一千人一千人的慢慢增啊，
哎呀，我觉得太慢了。

0: 受不了，把他们一并过来，那还用我这侄女到处跑吗？啊！再者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我如果真的见到他们，把我们老李家名号往外一报，我敢肯定啊，那个叫什么史什么宝的，他一定得下马受降啊，他得乐意的蹦着高把那些军马送给我们老李家呀。谁不知道我们老李家呀？啊，我也让你们诸位看看我们关陇李氏啊，那是什么样的大家贵族。就这么定了，赶紧的放响箭，让他们先止步，等我，别跑，先把他们劫了。
1: 哎呀，众人一听，好家伙，好像势在必得似的，谁劝也不行啊。人家李神通手下也有人呢，一个个把嘴撇着，那跟八万似的，怎么的，看不起这些喽啰兵啊。人家认为我们呢跟着神通爷这么多年了，我们呢正规军都贵族，就你们这群泥腿子山上贼，你们懂什么呀，连些马都不敢抢吗？再者说了，把这马往山上一抢，他能怎么地呀？攻山灭寨没那么好打的呀，跟着神通将军走，跟神通将军走拦不住啊。朱二等人没办法呀，那人家李三娘、向山志等人告诉他们清楚啊，在山上守首阳山，一切呀听着李神通的，那没办法，不能不听啊。就这么，李神通带着山上小喽啰呼啦一下子就来到山脚下呀，正好长安大侠史万宝带着这一匹军马，得有100多匹呀，来到山下大道之上啊。这个史万宝咱介绍过，当年受邀请跟大将王龙守在长蛇镇玄武殿蛇心当中啊，在杨玄感手下，结果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首先就倒这蛇心呐。史万宝跟贾柳楼弟兄当中的盛宴师那关系再没那么铁了，正好盛宴师前去倒蛇心，遇到史万宝了。史万宝一看，这没法打了。其实啊，史万宝跟那圣手白猿侯君集打了平平啊，但是看到自己兄弟在这里呢，而且呢再加上杨玄感他们使坏，这蛇心保不住了。史万宝一看，我也不能不救我的兄弟呀，用大宝剑把盛宴师给救走了。史万宝一看，这就算呢我跟大隋王朝决裂了，我也跑不。史万宝是跑出长蛇镇的，后来几经辗转就来到丝竹园，跟着金毛狮子合盘人俩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他就成了丝竹园二把手了，就在这个地方占山为王了，也算挑起了反隋大旗呀。但是未来如何，这史万宝也没有想太清楚。但史万宝路子野呀，他叫京都大侠呀，他在绿林道有很多的门路，各门各派还都卖给他三分面子。当然在隋朝官员那里人家也有门道，因为史万宝他哥哥史万岁那可是隋炀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啊，老史家那在人家隋朝也是名门大家族，所以等于史万宝黑白两道通吃，跟合盘人在这一经营收拢周围的贫苦老百姓，没出两年，人家丝竹园呢聚集了30000之众啊。正好最近绿林道一个朋友给史万宝捎过信去了，说我们呢黑道当中从这隋朝的各个郡县收拢了有100多匹战马，准备出手，不知道史大侠你们愿不愿意买。你看这隋朝现在大厦将倾啊，各郡各县那都面临很大危险，有那当官的一瞅，隋朝是完了，我何不就此发财呢？以后谁来打我呀，我就投降谁，我抢我的马。史万宝冷笑数声，把掌中露露

大宝剑一摆，李神通啊，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得什么李渊、李叔德，我只知道天下人走天下路，这条路不是你们家的。你说这路是你开，你哪年开的？你开多宽呢？你从哪开到哪呀？你能说出来吗？啊，恐怕没你李神通、李叔德祖爷爷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条道弄不巧我们老史家开的，也不是你开的，你还敢在这里拦路抢劫呀？李神通，我劝你早早的收兵回山，因为我不愿意跟你的首阳山交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掌着首阳山的兵权呢，我也不愿意知道。但总之啊，好像这事儿李寨主、向寨主并不知道。我呢，这个人是讲道理的，给他俩留个面子，只当今天这事儿是一场误会。李神通，我并不跟你一般见识，请你速速领兵把道路闪开。呀，李神通一看，瞅了瞅旁边的朱二，这小子。所以朱二啊，临下山的时候给这李神通出了这一条计策。李神通一听这个计策，哎呦呵，你别说，你这小子还真有点聪明劲儿啊，啊，还真当成诸葛亮了。我告诉你，不用，用不着。哎，你神通将军只要下山，那就能把这马直接给他抢来。当然了，以防万一吧，你呀也准备准备这一条计策啊，我到时候临机应变，我看看战况如何，能够用你这小子计策去解马，哎，也挺好玩。哎，他觉得挺好玩。结果打着打着，李神通发现自己那不是人家史万宝对手啊，这才落荒逃走啊。其实他的逃走也并不是为了失计，那真是打败了呀，把这位李神通给吓得呀落荒而逃。但朱二一看呢，那别愣着了，赶紧实施 B 计划吧，赶紧抢马吧。人家那边埋伏好的喽啰兵早就准备好了，瞅着史万宝跑远了，嗡的一下冲出来，过来抡刀拿枪就来劫马呀。史万宝手下之人，人家以为是中了计了，哎呦，一看坏了，二总管你跑了，人家这边呢给咱们施的是一计呀，军心一乱，哪还有心抵抗啊，纷纷退跑了。有的一些抵抗的也被杀的杀，被伤的伤啊。就这么着，这些马仍然被那首阳山抢到山上啊。那史万宝能不生气吗？指着首阳山大骂呀，首阳山上之人听着，你们这是跟我四珠元为仇作对呀，这可是你们自找的，你们等着。这史万宝啊，领着手下残兵败将败回丝竹园呢。到了丝竹园，气呼呼的找到了大总管，也就是大寨主金毛狮子何潘仁呢。这何潘仁是个胡商，也是个山贼，一头金发也金胡子呀，那真跟金毛狮子差不多少啊。一看史万宝进来了，哎呦，啊啊啊啊，二弟怎么样，这一回把马买来了没有？史万宝说，哥哥呀，马买来是买来了，又被人给劫了，气杀我也。哦，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史万宝把事情经过一说，哥哥，我这回回来非报此仇不可，请哥哥拨给小弟20000精兵，我马上带兵去踏破首阳山。这一次是他们自找的呀，别怪咱们把这首阳山给吞并了。何潘仁也挺生气呀，先说话李仲文、向善志，平常咱们关系还行啊，我们不愿意去欺负你们，怎么你们反倒欺负我们来了？这亏让我这二兄弟吃这个报啊，我焉能不报此仇啊。好，马上拨给你兵。何潘仁呢，马上拨给史万宝精兵20000，丝竹园一共兵马30000人，给他1/3，

0: 让史万宝领兵带队，一定要踏破首阳山。史万宝顶着火冒着烟，带领两万大军哗哗哗哗赶奔首阳山呢。两万呢，好家伙，一般的一个郡也拿不出那么多人呢。你就让那扶风郡，他能拿出这么多人吗？啊，要是他有个两万人，他就不怕那数万的奴贼了。人家这里经营数年，能聚集三万人，了不得。就带着两万人兵发首阳山呢。首阳山早有那探信小喽啰报告给李神通了，把小喽啰给吓坏了呀，这音儿都颤了，叭叭叭叭叭叭叭，李将军，神通将军，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那史万宝带着两万之众前来平灭咱首阳山来了啊！李神通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史万宝来打咱了，带多少人马？两万大军呢？哎呦，这一下子李神通傻了呀！快什么呀？快紧闭寨门，高悬免战。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

英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0: 慢慢吃。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三。

0: 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月是灿烂的，因为有盛夏的阳光；八月是辉煌的，因为有军中奏响的乐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9。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34度，南风三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多云，25度到34度，西南风三级。那今天呢是81建军节，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的情怀，也把一份深深的祝福送给最可爱的人。那值此81到来之际，向你们学习和致敬。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57511。

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燃起的是强军的星火。一代代的军人身披戎装，驻守边疆，把青春献给了山河。正是他们默默的坚守，无惧风雨，才换来我们的安稳生活。万家灯火，一身军装，一腔赤诚，用血肉之躯筑起保卫家国的万里长城。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映山红》。

那提起90年代的居家记忆，很多人的脑海当中都会马上浮现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嬉笑观看《我爱我家》的样子。剧中都是家长里短，拌嘴欢笑的日常。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戴娆的一首《我爱我家》。我们在长大之后奔赴远方求学打拼，看过了世间繁华，走过了大街小巷，兜兜转转才慢慢的懂得，最治愈人心的从来都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家门口永远亮着的那盏灯，是家人琐碎又温暖的陪伴。

每当庄重昂扬的旋律缓缓地响起，心底总会涌起无限的敬意和感动。一代代军人身着戎装，跨过了山河风雪，驻守边疆海岛，在洪峰里逆行，在危难处挺身，把忠诚刻进了骨血，把担当 扛在了肩头。从硝烟战火的年代到和平安稳的今朝，变的是岁月的时光，不变的是军人永远赤诚的信仰。他们舍弃团圆的时光，远离亲人故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着万家灯火，用一生的赤诚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誓言。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推荐了这首《人民军队忠于党》，他说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向先辈们致敬。确实，正是无数的军人默默的坚守，才有我们现在的安稳幸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人民军队忠于党》。

生活中有些感情一旦出现了缝隙，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模样。再后来日子照常往前走，我们会遇见新的人，奔赴新的生活。可是在某一个夜晚听见这首歌曲，我们还是会瞬间失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抱歉，来不及兑现的约定，遗憾层层堆积，永久的搁浅在旧时光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推荐的周杰伦的《搁浅》。

戈壁风沙呼啸，长夜寒凉孤寂，哨所旁的那颗小白杨迎着烈日与风雪静静地生长，如同驻守边疆的战士，扎根故土，寸步不离。一颗小白杨连着家国，牵着乡愁，年轻的士兵远离繁华都市，告别家乡亲人，把思念藏进了晚风，把坚守融进了日夜，日复一日的站岗巡逻，伴着星辰落日，以青春守护故土，用孤独换来万家安宁。小白杨不会说话，却见证了无数个坚守的日夜，战士们默默无闻，默默地扛起一整个国家的安稳。城市繁华灯火璀璨的背后，总会有一群人如同白杨一般矗立在祖国的边境线上，默默地守望着山河无恙。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小白杨》。祝愿祖国疆土安稳，山河锦绣，愿每一位战士平安康健，愿一颗颗的小白杨永远挺拔，希望每一份默默的坚守都会被岁月温柔铭记。

们是父母的孩子，也是孩子的依靠，却总在危难的时刻放下小我，挺身而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为了谁》。每当险情来临，危难当头，总会有一群无名英雄挺身而出，抗洪的勇士、消防战士、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基层的工作者等等等等。我们常常会追问，你为了谁？答案藏在了万家灯火里，藏在了安稳的日常里。他们舍弃小家的团圆，不惧风雨险阻，所有的咬牙的坚持，无畏奔赴，只为了守护屏幕前的每一个普通人的平安喜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经典老歌《为了谁》。

一望无际的海面，潮起潮落，海风涌起浪花，这片蓝色的国土是祖国绵长的海岸线，也是海军官兵日夜坚守的阵地。他们见过凌晨漆黑的海面，扛过狂暴的台风巨浪，在孤寂的舰艇上度过一个个日夜，以船为家，以海为伴，默默地守护万里海疆的安宁。大海沉默辽阔，却见证了每一次巡航的航线，浪花无声翻涌，铭记每一份执着的坚守。他们深爱这片蔚蓝，不只是沉醉碧海风光，更是扛起了护卫国土的使命，用青春护卫海岸线，守护岸上万家灯火的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一首《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一曲高亢嘹亮的陕北民歌，好像一下子就带我们穿越了群山沟壑，站在了黄土高原之上。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迎着骄阳肆意绽放，鸿雁热烈热烈的模样恰似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热血和希望。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阿宝的一首《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曾经艰难岁月里，山花见证了奋斗的征程，如今和平年代，红艳的花朵依旧盛开在群山之间。这一抹鲜红不只是山间的野花，更是刻在土地里的精神气儿，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鲜活滚烫。

小小的红星在过往的年代里是迷茫前路中的指引，是无数的少年勇敢向前的底气。老一辈的先辈怀揣赤诚初心，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凭着心中的信仰跨过了重重坎坷，用热血和坚守换来了当下安稳平和的生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时代不断变迁，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是红星的光芒从未暗淡。如今这份精神化作了普通人前行的力量，身处在平凡生活当中，面对困境不退缩，追逐梦想不放弃，便是新时代对这份初心最好的延续。

月光洒在甲板之上，水兵们结束了执勤，在船舱安然入眠。身后是茫茫大海，肩上是万里海疆，他们远离故土亲人，日复一日地驻守海上，在白日里迎风破浪守卫国土，深夜的摇晃伴着海浪声在歇息。海浪声声就好像是摇篮曲，战舰静静地化作了守护者。正是这样无数个安宁的军港的夜晚，无数的水兵默默地坚守，才换来我们安稳的睡梦。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长相厮守推荐的苏小明的一首《军港之夜》。

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汗水浸湿了衣衫，烈日晒黑了肌肤，严苛的打磨锻造了坚毅的体魄，整齐的队列凝聚着团结的力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阎维文的一首《打靶归来》。

0: 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留言说，从八一南昌墙头的一声声响，星火自此燎原，百年征程，军旗一路向前。那在此呢，也祝愿祖国山河长治久安，希望所有的保卫家国的人平安顺遂，万事无忧。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守护生物多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0: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
1: 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6: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5: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7: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5: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

0: 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 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1/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 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
3: 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 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 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

0: 6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0: 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

0: 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 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

还有各种演出。在乐道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三四百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

0: 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
1: 纯
0: 玩两
1: 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秋如美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

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
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

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二十四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八月一号出发。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八月一号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

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盼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长，花大地只花一。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9。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26度到34度，南风3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多云，25度到34度，西南风3级。

今天是8月1号，建军节。此刻的你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一起，或许正牵着爱人的手在街头散步，又或者只是在某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刷着手机，享受着这个再也普通不过的时刻。

但是在今天，在这个属于中国军人的节日当中，我们想请你停下来，来听一首歌，听一首朴实无华却让无数的铁骨铮铮的汉子红了眼眶的歌，来自阎维文的一首《说句心里话》。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的推荐。这首歌的诞生源于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在1979年，词作者石顺义下部队去体验生活，他问战士们最想做什么，有人想提干，有人想入党，但是所有人共同的答案惊人的一致，想家。在那个年代，通讯不像现在这么的发达，没有视频通话，没有微信语音，一封家书要在路上走上

十天半个月，想家了只能看看随身携带的全家福，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天上的月亮，把思念咽回肚子里。

我想你一定听过那句歌词，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这句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但是就是这样的大白话唱到了每一个当过兵的人的心坎里。穿上了军装，他们是保家卫国的战士，脱下军装，他们也是妈妈的儿子，是爱人的牵挂，是孩子的父母。

们，也会在深夜里思念家乡的小路，也会在训练的间隙翻看着爱人的照片，也会在万家团圆的除夕夜偷偷地抹去眼角的泪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英雄，不过是一群有着血肉之躯，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选择把思念藏进了心底，把钢枪握在了手中，把背影留给了家乡。

我们在城市里安然入睡的每一个夜晚，他们选择了在风雪的边关站岗，我们和家人欢聚的每一个节日，他们在深山海岛巡逻。他们不是不想家，只是他们更加懂得有国才有家。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朋友圈里有很多的致敬军人的文章，但是我想最好的致敬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记住你所以为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扛起了那份沉重。那也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能够替那些不善言辞的军人把那句藏在心底的心里话说给远方的家人听。也希望正在聆听的你，如果身边有一位穿过军装的亲人或者朋友，请你告诉他谢谢你守护大家。那我们来守护你的那个小家，也希望今晚有人可思念，也希望你所思念的人可以永远平安。

0: 规矩，铸就军魂，温情温暖军营。铁面纠察遇上了迷糊女兵，笑点满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段军旅小品，来自孙涛郭跃的纠察。
1: 哎，那个血人，看什么看什么，我选你呢，你军帽呢？
2: 啊，军帽丢火车上了。
1: 丢火车上了？怎么没把你丢了呢？哪个部队的？证件。啊，你是话剧团的？
2: 啊。
1: 搞文艺的？
2: 是。
1: 我说啊，你们这个看什么看什么啊，走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你这边来这边来。我说你们这个搞文艺的穿军装，你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呀。
2: 我平时挺注意的。
1: 挺注意的？你这是留了个什么图啊？你这个头发怎么这么长啊？
2: 我这是工作需要。
1: 工作需要？你画眼圈了吧？你画眉毛了吧？你那个嘴巴怎么这么红啊？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2: 我上火车之前有场演出，来不及卸妆，就是工作需要。你把证件给我。
1: 别动！你还染红指甲盖了？你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2: 就是工作需要，怎么了？
1: 你什么态度啊？
2: 什么什么态度啊？证件我不要了，我走。
1: 哎，你走？你走不了。三号，三号，我是四号，有一个女学员向你方向走去，身高1米65至1米66，留了个长头发，画了个红嘴巴，别让她跑路，拉咱们练步去。走？我就不相信我收拾不了那个女学员了。
2: 同志，同志。
1: 啊，你不走了？三号，三号，我是四号，他没向你方向走去，又向我方向走来，警报解除。
2: 首长同志。
1: 不是首长，是纠察。
2: 对对，纠察同志。
1: 干什么？
2: 我军帽确实丢火车上了，我不是有意的。
1: 你这不是有意没有意的问题啊？你看看你，穿军装不戴军帽，头发这么长，画眼睛、画眉毛、染红嘴唇，还染红指甲盖，你一个人就破坏6项军容风纪啊！我告诉你，超过3项就进学习班。
2: 啊？还进学习班？
1: 对，学习班时间不长，2个月，总共60天。
2: 哎呀，你可千万别让我进学习班，这要是让我们领导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1: 为的就是让你们领导知道。你这已经记录在案了，还得全军通报你。
2: 什么？还得全军通报？
1: 对。
2: 哎呀，那我不就完了吗？
1: 完就完了吧，你不是还出了名了吗？
2: 哎，别别别，我求求您了，您千万别让我们领导知道，那还得了？我以后改还不行吗？我这是头一次，刚才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别生气。
1: 我不生气。那您说怎么办吧？
2: 那您就别记我了。
1: 不行。
2: 行。
1: 不行。
2: 行。
1: 哎呀，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
2: 哎，老兵，听您的口音是山东人吧？
1: 山东人？怎么了？
2: 没怎么没怎么，我是说我也是山东的。
1: 哦，你也是山东的？
2: 啊，我是淄博的。
1: 我是临清的。
2: 临清啊，临清可是个好地方，去年5月份我们团还去临清演出了呢，您在吗？
1: 五月份我不在。
2: 哎呀，那太可惜了，都没看着我们演出。
1: 可惜什么呀，我在我也没票啊。
2: 那您不是认识我吗？
1: 嗯，我认识你，我要不逮着你，你能认识我呀？
2: 老兵，你就放了我吧。老祥，
1: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这是，你别拉拉扯扯的啊，我告诉你，你别跟我拉老乡关系，在我这儿没有用。我问问你，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了吗？
2: 啊，我认识到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军容风纪，保证下不为例。
1: 嗯，好，我相信你，这是最后一次啊。
2: 是。
1: 你要记住啊，你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2: 是。
1: 要时刻注意俺们军人的形象。
2: 是。
1: 以后一定要注意。
2: 是。
1: 那我抓你抓错了吗？
2: 是。
1: 啊？
2: 啊，没抓错，没抓错，您抓得特准。
1: 嗯。
2: 那你还记我吗？
1: 啊，我已经记下来了。
2: 啊，说来说去你还是要记我呀？
1: 那这个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2: 可是这要是把我全军一通报，给我们单位抹多大黑呀？
1: 嗯，你还有点集体荣誉感啊。
2: 那当然了，我怎么跟我们领导交代呀？我还怎么在单位工作呀？
1: 想不想解决问题呀？
2: 想。
1: 对嘛，你想解决问题你就别哭啊，你老哭怎么解决问题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问问你，你在这个话剧团你是搞什么的？
2: 我是搞表演的。
1: 哦，搞表演的呀，行，一会儿哭一会儿乐，我看你就够能表演的。
2: 那您借我这单子。
1: 放包里了，掉不了。
2: 哎，老兵，您天天在这值班吗？
1: 干什么呀？
2: 到时候有演出，我还给您送票来呀。
1: 哦，不用了。
2: 那您不喜欢看我们演出？
1: 不，我喜欢。
2: 嗨，那你还客气什么呀？到时候我一定给您送票来。
1: 不用了。
2: 你千万别跟我客气。
1: 不用了。哎呀，
2: 这回你也认识我了，我下回就给您送点来。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的？我说不用送就不用送吧，干什么呀这是？哦，对不起啊。
2: 您怎么了？
1: 再过几分钟，下了这班岗，我就退伍了。
2: 退伍？你？
1: 到明天，我就不能再穿着这身军装，再站在这里巡逻了。
2: 老兵。
1: 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军装啊，可不是谁都能穿一辈子的呀。当你想穿它的时候，可不一定就能穿得上。我说这话你不一定能理解啊。
2: 不，我能理解。
1: 你看啊，你看，你穿上这身军装，那不管走到哪儿啊，那跟普通女孩子那就是不一样啊。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我们呀？明白吗？
2: 明白了，我错了，我真的错
1: 了。你看，怎么学着，怎么又来了啊？你别哭。那我问你，我记你对不对呀？
2: 对，你应该记我。
1: 好，我跟你说啊，你让我记呀，我倒不记了。我今天呀就破回例，来，把它送给你。
2: 这
1: 什么？这不是白送给你呀？我是让你经常看看它。好让他经常给你提个醒儿。
2: 谢谢您，您就放心吧，您这回没白抓我，我知道我以后该怎么。

0: 错了。
1: 好，那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以后呢，好好学习，好好表演，
0: 哎，
1: 多搞点小品，争取在晚会上上一上。
0: 哎，那我就走了。
1: 哎，谁让你走了？
0: 您不是？
1: 你这样不是还违反军容风纪吗？过去还不得逮你呀？
0: 呀，那怎么办呢？
1: 你这样吧，你先暂时把你这个简章和零活摘了，回到部队以后马上带上。
0: 那老兵，金牌太硬了，帮个忙行吗？
1: 哎呀，我去，你们这要打起仗来可怎么办呀？你们这，那你把你那个头发甩过去，
0: 哎，
1: 还有点零碎儿。啊，对了，还有你那个化妆的问题啊，生活中就不要化妆了啊。
0: 嗯。
1: 啊，对了，还有那个红指甲盖，回去以后拿小刀刮喽。
0: 老兵，你心眼可真好。
1: 好什么好啊？我这犯错误呢。
0: 那我就走了。再见。
1: 得了，走吧。

提起打虎上山，几代人的记忆当中永远定格着佟祥林先生塑造的这个杨子荣的形象，一身的气魄，一腔的赤诚，跨越了数十年依旧振奋人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一首《打虎上山》。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一段小品，来自听友郑涛推荐的尚大庆、范雷、杨大鹏、金阳等带给我们的《水下除夕夜》。
1: 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
2: 山东220，航向180，航向180，航向180，进入休整航行状态，
3: 进入休整航行状态。
4: 水下之声
3: 开始。

0: 今天是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
1: 拜年了。
0: 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地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2: 分队长，
0: 走啥呀？
2: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
3: 对，快点！
0: 战友们呐，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1: 不管他还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2: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0: 那赔恨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
3: 畅想
0: 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4: 那个，我先说，别吵，
0: 九堂先说。
5: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4: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
6: 退毛了。
4: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
7: 再撒点盐，捅死鸡就出锅呢。
4: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5: 挺好的呀。
4: 炸鸡掉土堆儿里了，这
6: 成驴打滚了。
0: 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5: 到，我们想好了。
8: 我说
5: 蔡丁卡，
9: 总是我先说。
8: 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吃上4口大锅，连吃3天，每人拿2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都没有什么好吃的，
8: 有炒白菜，
10: 炒芹菜，
8: 炒菠菜，
10: 炒韭菜，
5: 炒油菜，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
8: 炒树叶都行。
0: 哎，没错，多他妈俩裤子。六头
5: 到。
11: 你先说，
5: 你先说，
11: 你先说，
5: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那，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那，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11: 饶不饶啊，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5: 就是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12: 对呀、啊、保密，
11: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
5: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哎呀，
11: 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5: 亲不成了。
11: 怎么了？
5: 漏了。
0: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头
6: 到。我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回艇上坐坐。
5: 还没坐够啊？
6: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啊！
0: 好，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4: 九仓，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春光明媚，温度18度。
6: 三仓，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
5: 六仓，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8: 一舱，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

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两头尖，舱室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

0: 码放错了。别吵！
1: 听哪个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
2: 反正不是厅长呀。
1: 咋儿不是厅长呢？这是我家庭厅长啊，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听的。那我还没听呢，那你们都听。那玩意儿少儿不宜呀、
2: 啊！少儿不宜、啊！
1: 你看，分队长，
2: 快快快！
1: 哎呀，亲爱的，
2: 快快快！
3: 分队长，
2: 快快快！
3: 亲爱的，
2: 快快快！
1: 行行行，好好好！大过年的是吧？厅上又没外人，都是自家兄弟，听都听。
4: 亲爱的海，你好吗？
2: 好，
4: 你想我吗？
2: 想。
4: 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
5: 听，
6: 体会。
4: 亲爱的，咱们的女儿会说话了，你听。

0: 爱的家人们啊，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底，说上一句咱钱平平的心里话。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1: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亲爱的，我在海底呢，我爱你爱的最深。2009年，你嫁给我吧。
2: 爷爷奶奶，你们总问我吃的好吗？其实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
3: 有苦才有甜。
0: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样的。
1: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重建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行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4: 解放军。
0: 一斤不熟，
4: 一斤不熟，
0: 深度260，
4: 深度260，
0: 航向180，
4: 航向180，
0: 各就各位，
4: 各就各位，
0: 全速前进，
4: 全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不聊战场，不聊钢枪，聊一聊那些站在军人背后的人，那些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用漫长的等待撑起一份爱的女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军嫂。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谭晶的一首《妻子》。不知道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军嫂，如果有，我想你一定懂得那份不容易。

你见过凌晨三点的产房吗？她一个人签下手术同意书，一个人忍受着宫缩的剧痛，在电话的那头，她只能说一句：“老婆，对不起，我在执行任务。”挂掉了电话，她咬着牙对自己说：“不怕，我是军人的妻。”

他一个人换灯泡，一个人修水管，一个人把发烧的孩子抱去了医院，一个人照顾着住院的老人。邻居会问，你丈夫呢？他笑着回答，他忙，保家卫国呢。然后你转过身，眼眶红了，但是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因为他是军人的妻，他不能让他分心。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一位军嫂，她把所有的说不出口的委屈，所有藏进心底的思念，所有咬紧牙关的坚强，都写进了这首歌。军人是选择，选择了家国，就无法时刻陪伴；妻子也是选择，选择了他，就选择了聚少离多，选择了把牵挂织进了日日夜夜。他也会在深夜里偷偷看他的照片，也会在别人一家三口逛街的时候羡慕的多看两眼，但是他从不说后悔，因为每次他休假回家，穿着军装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值得。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当我们向所有军人致敬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每一个钢铁战士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柔软的坚韧的他，那个他把青春献给了等待，把温柔藏进了坚强，把泪水咽进了肚里，把笑容留给了重逢。他们或许没有军功章，但是军功章里有他们的一半。他们或许没有被写进历史，但是每一寸安宁的土地上都会有他们无声的奉献。其实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妻子呢？或许你也是那个在丈夫加班时独自撑起琐碎的妻子，是那个在爱人奔波时默默守候的伴侣。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掌声，但是真正的爱从来都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地生长。最高的山是军人的脊梁，最深的海是妻子的胸怀。把这首《妻子》献给所有的军嫂，也献给所有在爱里默默

坚守的人，希望每一份等待都不被辜负，每一次重逢都温暖如初。八一建军节，致敬军人，也致敬军人的他。

窗外或许有蝉鸣，有晚风，有万家灯火，而此刻我只想带你走进那个比灯火更遥远的地方，那里的风是刺骨的，那里的夜是无边的，那里的山是沉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永远都不会登上热搜，他们的面孔永远不会被我们认出，但是他们的一生都钉在了那片荒凉的土地上。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韩红的一首《祖国不会忘记》。

在听这首歌曲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一支神秘的部队悄悄地开进了西北的戈壁，他们之中有科学家，有士兵，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接到命令的时候，很多人只是知道必须保密，不能告诉父母去了哪里，不能告诉妻子去做什么。有的夫妻分别30年，再见面的时候白发苍苍，相对无言。有的父母直到离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女究竟在那片沙漠里做了什么。他们走进了茫茫大漠，走进了深山老林，走进了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几十年之后，当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当卫星在太空唱响了东方红，这个世界终于知道，原来有一群人曾经那样的活过。

是的，我们可能永远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可能只是长眠在雪山哨所的无名烈士，可能只是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功勋科学家，可能是在抗洪大堤上 扛着沙袋睡着的年轻的战士，也可能只是在急诊室里连轴转了70多个小时的军医。他们不求被谁记住，但是祖国不会忘记，我们也不该忘记。因为他们选择的是一种与喧嚣背道而驰的人生，当所有人都在追逐流量、追逐曝光、追逐被看见的时候，他们选择把自己藏进了最深的山谷、最远的边疆，他们用一辈子的寂寞换来了我们餐桌上的安稳，用一个人的荒凉换来了千万人的繁华。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当我们刷着手机、吹着空调抱怨生活琐碎的时候，你是否想过

有一群人的八月一日和我们的八月一日是完全不同的。当他们在哨位上，在军舰上，在雷达站里，在没有信号的深山中，他们不知道今天的朋友圈在刷什么屏，但是他们知道在自己的身后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14亿和你我一样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何尝没有这样的时候呢？那些加班到深夜的日子，那些默默努力却无人喝彩的时刻，那些为了家人扛起一切却不言不语的身份，我们都是生活里那个不需要你认识我的人。但请你相信，你的付出总会有人记得，就像是山河记得每一滴雨水，就像是大地记得每一粒种子。把这首歌曲献给所有把青春藏进了山河的人，也献给每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发光的你。八一建军节，向所有默默奉献的军人和无名英雄致以最深的敬意。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

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15五开局之年，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更具军民鱼水情。
1: 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确度，我省加快构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0: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今天起强制实施。
0: 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成果，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强调，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15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在唐山迁安，首钢制新生产的电工钢可以达到0.1到0.2毫米，目前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这款钢制成的电机铁芯。首钢制新电磁材料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它的低铁损高磁感的磁性能能够保证电机效率能保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我们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前十的领军车企中呢覆盖是100%，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30%以上。
0: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河北立足自身优势，有序布局钢铁、绿色化工等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传统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质改数转，赋能换新。 我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上线河北省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439家，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100家。产业集群体制升级，我省积极深化共享制造，推动企业资源共享。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新味更足，绿底更厚，含金量更高，河北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向新提质中焕发新活力。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3: 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0: 我省抢抓国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河北大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京西智行等6家企业登上胡润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动能加速成长。新兴产业在抢跑中积蓄动能，未来产业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上，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4: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未来之城拥抱未来产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平台纷纷奔赴雄安，空天信息产业在这里聚敛成群。我省各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实现产地直达陆港、寄货就近出海，石家庄国际陆港在全省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订仓、拼箱、仓储、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5: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0: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是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河北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更优质的河北服务支撑河北制造。燕赵实验室加速落地见效，中视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工业品直播间拓展销售空间。随着服务蕴含的生产力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上半年，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主引擎作用。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传统产业在转型中换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服务业在融合中提质，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注入更强动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我省各地走访慰问或委托当地有关部门走访慰问退军人和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在走访慰问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领域担当作为。要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优抚优待各项政策，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医疗保障、困难帮扶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进一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军爱民，民拥军，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6: 昨晚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展演在省群众艺术馆上演，10个乐章完整再现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岁月，感受震撼人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7: 看完之后感觉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6: 邯郸、邢台、承德等地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唱响军旅老歌，演绎红色戏曲，合唱、舞蹈、原创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共谱军民团结和谐乐章。
8: 我们将持续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艺作品，讲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在保定，追风迎八一2000米接力跑火热开跑，33支跑团、300多名选手踊跃参与，不少退役老兵奋勇登场，以健康运动的方式展现退役不褪色的昂扬风貌。
9: 加油！
10: 身体更好了，精神更好了，带动了身边一堆人，非常好。
6: 石家庄、张家口组织社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走进干休所、康养中心，载歌载舞，送上暖心慰问，陪伴老军人军属欢度佳节。
11: 通过这种形式对军人军属致敬，咱们表达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问候吧，更是对咱们这个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
6: 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秦皇岛新集市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和老兵忆峥嵘分享会，退役老兵欢聚一堂，讲述军营往事，追忆军旅岁月。唐山组织驻地官兵来到唐山工业博物馆、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回望城市涅槃重生中汲取奋进力量。衡水固城县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军营开放日，让青年学子走进军营，学习叠军备、观看军体拳、参观国防展厅，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0: 今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影片

0: 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1: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2: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3: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他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他都是亲历的嘛。
1: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3: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1: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4: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5: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1: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防汛关键期，我省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雨水情监测预报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前哨耳目，预报精度越高，防汛调动的主动权就越大。过去，我省基层水文监测大多依赖传统设备、人工作业，响应速度与作业安全常常受到影响。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10: 过去咱们测流是用传统的这个流速仪，1个小时才能测一次流，时间比较慢，人员也不够安全。
9: 为破解这些实际难题，我省循着从降雨到洪水的自然形成路径，按照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的递进逻辑，搭建起3道环环相扣、逐级补位的监测预报防线。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11: 第一道防线是依托卫星和测雨雷达对云中雨进行监测， 目前我省有水力测雨雷达15

0: 第二道防线呢是使用雨量站监测落地雨，目前有各类雨量站点啊9000余处。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运用水文站和水位站对河中水进行监测，目前我们省有各类水文水位站点1000余处，配合洪水演进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洪水预报。
1: 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2: 三道防线阻击地增，紧密配合，安全保障性大大提升。全自动的这个测量方式，数据能实时上传到平台，5分钟就能测一个流量。
1: 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河道，三类监测数据实时汇聚传输，最终将汇入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平台依托水动力模型、AI 大模型等50多个专业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综合会商。截至7月29号，全省入汛以来累计发布洪水预报成果9728站次，水情预警99站次，发送预警短信4166条。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0: 在山区啊，我们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备用链路，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依托我们的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我们定制化的编制了各类的雨水情分析材料，并及时发布洪水预报预警，直达防汛一线和社会公众，为洪水防御赢得主动。
3: 目前我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已经为全省73个重点县区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可同时输出移动、联通、电信3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解决极端天气导致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为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1: 今天早晨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上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上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连接我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成克高速，目前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18克特大桥是成克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重难点工程，已正式进入箱梁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整个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
1: 目前中国邮政、顺丰、京东及三通一达等8大快递品牌北方总部基地或区域总部悉数落地廊坊，廊坊正从快递通道向北方快递物流重要枢纽加速蜕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廊坊市快递业务量达12.69亿件，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4年同比增幅超20%，日均进出京件单量1125万件，京津冀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3: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研究生工作站日前在中车唐山公司正式授牌成立。该工作站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中车唐山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分别作为设站单位和参建高校，三方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截至目前，我省共认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促进产学研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全国供销社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健全出境安全风险。

0: 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限制措施，规范中介服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今天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正式实施。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人员时，可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今天发布。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今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达超强台风级，即将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中国天气网预测，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重点关注8月5号以后我国东北、华北附近的形势场的演变，是研判台风最终路径的关键。
0: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今天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0: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今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据悉，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0: 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说，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轮袭击当中仅有1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此外，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9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避难。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2: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1: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3: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4: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1: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5: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人秋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1: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6: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

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
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
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0: 93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
1: 纯玩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林秋如美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
0: 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如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 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候

0: 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
0: 24小时
1: 时间，随时拨打，随时
0: 8月1号出发。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8月1号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

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两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占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您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

0: 3-3-2-3-6-4-3 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有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他曾经沉睡在连绵的群山中不为人知，他曾经蕴藏在世界最早的金币中默默无闻，然而一经成为货币，他的银色光芒即刻照耀整个世界。为了寻求它，运输它，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了获取它，占有它，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货币战争。有了它，中国成为16世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离开它，中国的封建时代在一片萧条中走向穷途末路。它或许是这一切的根源，或许又只是这一切的表象。它就是白银资本。

0: 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种特殊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又称为国家名片。在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加工制造后，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华丽变身为由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今天人民币是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它的发行、流通以及价格的稳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
1: 这是完全是由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每年都是由国家下达这个生产任务，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接到指令以后，向我们各个下属企业所分发是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
0: 为此，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系，而这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早在六七百年前的明代，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看似简陋的印刷作坊，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厂。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在这里印制完成。
2: 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长度大概将近35个厘米，它的宽度有22.5个厘米，这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0: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脱离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
2: 当时由于四川地区啊流通的是铁钱，铁钱由于重量非常重，市值非常低，据当时的记载啊，10枚铁钱只相当于1枚铜钱的市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严重的影响了四川地区的商贸往来。当时成都有16家商户，一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绞死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绞死。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1000多年了，

0: 四川地区啊，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胶子的实物留存下来。
1: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形态出现时，它便于

0: 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韩领域内的什么地方，它都通用，犹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接近。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400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起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漠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1: 通货膨胀呢，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的上涨，当然这里头一个就是整体水平，第二个要持续性的，你讲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那个通胀呢，就是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通胀的问题。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比如说我没办法来安排这个生产啊，比如说我要买钢材啊，今天的钢材1000块钱一吨，明天涨到2000块钱，后天涨到5000块钱，你说我怎么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这个金，把金融市场到时候可以全部给破坏掉。刚才说的，你老百姓根本你那个钱根本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不用你钱怎么办？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就会垮掉。
0: 元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八年，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1两白银，到洪武26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60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1/1000，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60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与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寻找到一种民间官府都能接受的货币，或许是大明王朝转危为安的唯一希望。
1: 到了明朝的时候，金子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商品金子比较发达，那么商品金子比较发达呢，那么这贸易量也很大了，贸易量很大你还带铜钱，那肯定是经商肯定不方便，那么就要种新的货币给它替代。这种货币要具什么特点呢？一个重量很轻，第二个又很值钱的，那么这哪些当然就是贵金属了，比如说白银。
0: 就在此时，转圜之机不期而至。正统元年，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

0: 仍要前往南京领取凤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七八担的凤米只能换一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运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100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了一个专属名称——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1: 英宗正统的时候，为了稳住宝钞，他还曾经再一次的禁用铜币，但是他自己哈、也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白银需求，民间上已经是这样的流通，那么这个国家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对不对？所以他也需要白银。那么从这个正统以后，当时的话有太仓库，太仓库原来只收粮食，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库，那么后来呢就收开始收白银，对吧？这个呢都是这个白银货币化本身呢带来的，就是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些影响。
0: 继金花银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金花银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6世纪中期，名义上银钱钞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已几乎全部不见踪影。嘉靖年间，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了宝钞、铜钱和白银的折算比例。之后，隆庆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令，买卖货物值钱1钱以上者，银钱监视，1钱以下者只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200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2: 到了嘉靖晚年，白银作为流通的货币就已经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承认。嘉靖的儿子到隆庆年间，那么白银货币的主要地位就确定了。
0: 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用白银来买卖东西也十分常见。这一切在来华的拉斯哥台斯神父看来是如此神奇。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等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2钱或者5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融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3: 白银它又切割比较方便，而且呢，识别它的成色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我看到史书上记载说，一个学徒到了这个叫钱庄啊什么的，他工作3年，他就基本上都能练就这个水平，就拿一块银子，他掂一掂，敲一敲，看一看，他就知道你的成色是多少，而且误差不超过3%。
0: 在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一律折成银两合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一银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 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它推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白银也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中国封建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在之后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4: 我们讲现在讲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货币，你商品是不可能变商品的，商品化的，所以它一条变化等于是把当时的明朝的经济货币化了，那么货币化就促进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应该要相应的增加的。当然这个货币供应量怎么增加呢？一个是这个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比如说这个1块钱今天在我手里头，明天转到你手里头，后天转到别人手里头，这个速度加快了，所以同样只要1块钱就可以满足三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纯粹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比如说印刷钞票，或者说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增加白银的开采量。
0: 这里是浙江福建两省的交界处云和，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暗藏宝藏。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就有矿场。
5: 这座山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矿洞群，就在这后面。
6: 我们
0: 杨克新，云和县文保所书记，他在一次文物普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洞，首次将明代银矿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与当地保留的其他文物古迹一起，为世人呈现出明代白银开采、加工、运输的完整景象。为此，他专程邀请丽水市地质勘探和测绘专家进行实地勘探，一个明代白银开采之谜即将揭开。
7: 这里面因为可能没有风吹雨打吧，有点原来的风貌哈。
8: 啊，风貌比较。
5: 像这种这个地方有一点洞上去的这种，有个洞的话，
8: 当时怎么爬上去的？我有个疑问。
7: 可能当时踩的是上面下来的还是？
8: 哦，上面往下面踩了一点点，
7: 踩着往下往下挖的，像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像生锈一样，这种地方可能也就是金属含量都比较高的地方。
0: 开采高峰期，云和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9万两，然而这里很快便开采殆尽。
5: 烧了一块位置，水一泼，它能进去1米。这种当时都是狼爆过的痕迹，都是被炸松掉的。
8: 那这个颜色怎么有北极啊？
5: 这是水蒸气，它因为有水分嘛，可能有些菌类就会在这里生长。银闪闪的，好像是那种银粉的亮光，其实不是的。说有些东西到现在来说，我们还是一个谜呢，也是未知数。
0: 云和与湖广、云贵等8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2-3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1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帝国的经济血脉迫切渴望注入更多的白银。就在中国用有限的白银产量苦苦维持的同时，银荒也严重困扰着欧洲各国。与中国一样，欧洲也不富产金银。14至15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迎着海风巨浪，向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东方进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进程进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4: 15世纪末期呢，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就是历历大发现。那么这个大航海呢，它开始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包括欧洲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很富有，所以他们想来到他们早已向往的东方。 啊，这是个原因。另外一些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啊，

0: 当时的西欧，比如说英国实行的也是英本位，但是呢，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并不富藏这个白银啊、黄金这贵金属，所以这些欧洲人呢为了寻找这些贵金属也开始大航海。
1: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在几万名印第安劳工的日夜劳作下，难以计数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两个地域的命运。每年数以万吨的白银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继而在整个欧洲流淌。此时的欧洲所产物品极其有限，大量日用品仰赖从东方进口，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在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即将在大海上交汇。随着潜水员的一次次下潜，打破了南澳岛多年的沉寂。曾经这片海域热闹非凡，它是明朝海上护市的所在地，也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上世纪末再次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又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曾经繁华的历史。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人们相信沉船所在的航路是一条瓷器之路或是丝绸之路。然而对于明代中国来说，这更是一条海上白银之路。从南澳一号沉船上打捞出水的文物总计26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这间库房内。崔勇和他的同事正在对出水文物进行分类整理。
2: 这一件呢是典型的青花缠枝牡丹大罐，这个是典型的漳州窑的瓷器，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有接胎，接胎里面摸的那个接胎痕迹特别明显，而且因为可能当时是供货比较紧，所以呢它这个做的很粗糙，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一样。本来这种传世的就很少，而且就是现在能见的都不多，南澳一号可能出的也就是最多的了。
1: 正是这些利润高达600%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缺的物品白银。南澳一号装载的货物总量共计6万余件，如果它能顺利返航，整船货物可换回的白银数量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年代推测，南澳一号沉没的年代应该是万历年间，此时明朝已废弃海禁组织，外贸商船翻翻点点遍布中国南海。正是这庞大的外贸船队使困扰中国的白银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2: 南澳一号发现在广东汕头的南澳岛，南澳岛刚好介乎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方，也是广东和福建的交界地方，所以它是从福建到东南亚这条航线的中间的一个点。这些瓷器是从中国到东南亚的一些商品，正好证明当时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欧洲各国。
1: 公元1573年，第一艘满载美洲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扬帆起航，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菲律宾而来。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再次集散。此后每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约15吨的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满载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航，因此这些船又被称为中国船。这些西班牙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可以直接熔掉做成银锭，深受中国商人信任。在16、17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白银作为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时，有了全球通用货币白银。
0: 那到了15世纪以后，随着这个世界贸易的发展，大家，世界各国就是

0: 进行世界进行贸易的各个这个国家都接受，普遍的接受白银作为这个支付手段，这样这个白银才成为这个世界货币，成为了真正的白银资本。
1: 此后，不管是西班牙的双柱羊、荷兰的马剑，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中国丝绸，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上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2: 中国呢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到明朝的时候把白银作为法定的货币了。那么这个白银呢怎么来中国的当时明朝的时候这白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日本据估计呢日本的白银占了中国当时明朝的白银供应量的大概20%另外一条呢就是通过马尼拉贸易过来的，从欧洲那边过来的。那么这白银进入到中国来之后，对中国当时明朝末年的经济的商品化做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 清晨，苏州从睡梦中醒来，沿河而居的人家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个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的江南古镇，至今仍旧是鳞次栉比的明清建筑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特色。冯梦龙笔下的明代苏州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苏州府吴江县，离城70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落尾击筑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1000余家，远近村房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17世纪前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丝绸这一最为典型的中国制造需求量激增。当时来中国采购生丝的外商如此写道：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中国的丝货运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之后，当地的民众特别是富有的上层人士争相购买享用。除纺织业外，明代的棉纺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等众多手工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巨额海外贸易需求不仅使得苏州由传统的鱼米之乡转而变为全国的纺织中心，而且催生了大批专门从事纺织生产的手工业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涌入市镇，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发展。
3: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它可以单位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允许一些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行业。从事什么行业呢？一个是传统的手工业，再一个就是商业。在这种基础上，很多人转向了手工业生产，转向了贸易，转向了海外贸易。
2: 那么明朝与马尼拉的贸易呢，就保证了当时呢这个白银比较稳定的流入到中国。那么这个白银的稳定流入对于当时明朝的经济的发展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保证了货币的供应量比较稳定。
1: 明中叶后，江南地区乃至整个南方，不少地区由农村逐渐转变为手工业的专业市镇。在公元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这些专业市镇走出的约236种出口产品，为中国换回了数万吨的白银。天启元年，一位葡萄牙商人曾写道，他在全世界到处流淌，直至流到中国。他 他留在那里，好像。

0: 到了它的天然中心。根据美国学者艾维斯研究，公元1530年至157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是日本，公元1570年以后变成美洲。另一位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综合了当代众多学者的估算后归纳道，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一半。中国凭借着自己质优价廉的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中国长期保持着出口顺差，使得整个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中国也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1: 外国学者说中国成为白银的终极秘窖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中国是白银的巨大的吸纳者，不论是日本产的白银还是南美洲产的白银，最终都大部分流向中国，这是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呢，中国在吸纳了白银以后不再流出，它也不再让它流入到资本的市场去运转，它成为一种凝固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是终极秘窖的意思。
2: 经济的发展是需要货币的，这货币可以说经济的内环制，但货币太多了不行，那么太少了也不行。明朝呢把以白银作为货币，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明朝等于是把货币的供应量完全寄托在国外。如果有一天国外切断了明朝的白银的供应量，那么经济马上就会瘫痪。
0: 终极秘窖的美好时光在持续了几十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公元1640年后，这一情况突然加剧，由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一半还多，由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近2/3。几乎完全依靠外来白银维持经济运行的大明帝国，此时并不知道，白银已经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财政危机。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就在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时，欧洲人惊异地发现自己钱袋子里的银子越来越少。白银在到达西班牙、葡萄牙后并没有变成资本投入到本国的生产建设中，而是通过海上贸易转手奉送给了东方。当欧洲宫廷里的瓷器越来越多时，市场上可供流通的白银却越来越少。一时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甚至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无不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洲的财政危机导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不断萎缩，直至彻底终止。中国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白银来源。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与明代中国的世界性难题，也让东方和西方同时走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
2: 贵金属的短缺呢，不仅仅是明朝有这个现象，在欧洲同样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当时英国也是这个白银作为货币的，那么他重新铸造货币，因为白银不够用了，所以英国每经常性的重铸货币，但是它里头白银的含量越来越低，里头掺了很多假在里头。
0: 为此，欧洲人大胆尝试围绕货币和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当欧洲人将严重贬值的银币当成足额货币使用时，银币的性质被彻底改变，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硬币一样，不再凭借金属的价值衡量一切，而是凭借发行者的信用交易流通，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

0: 货币。
1: 牛顿呢，在当了这个铸币局的局长之后，认识到啊，他当时研究了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的黄金跟白银的比价，他也认识到啊，在英国这个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就制定了这个啊，制定了这个金本位，就把黄金作为一个本位币啊。金本位确定之后啊，因为用黄金作为准备金，可以发行这个纸币，那么啊。这样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这个欧洲的货币短缺的问题。
0: 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地创建起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此时的明政府没有做出丝毫改变。随着白银流入日趋减少，中国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江南地区开工严重不足，大量手工业者失业变为流民，全国范围内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严重的经济萎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当时的外贸窗口广州。广州曾经是明代中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今天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广交会。它的起源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追溯至明代。
2: 欧洲人他们的船呢，就顺着这个洋流而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州、泉州啊、北部湾等等这些地方。那么慢慢才形成了这种所谓的集中的朝贡的一种这种情况。因为季风呢，每年它有两次嘛，它乘季风来，所以每年呢就有两次比较集中的交易时间。
0: 这种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在明代被称为早朝市。然而，当运输白银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时，广州的官员在奏章中无奈地写道：“这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无力前行。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无计可施，任由经济一步步滑向崩溃的深渊。公元1643年，重新发行纸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最终未能实施。大明帝国这艘巨轮错过了最后的转向机会，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彻底沉没。在导致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中，白银短缺导致的财政空虚无疑是根本原因。
1: 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明朝的灭亡呢是因为白银短缺导致的，但是呢这个白银短缺本来也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用欧洲人的方式来解决，就是以白银作为储备发行一类的纸币。但是中国人，我们中国就没我们明朝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0: 清朝建立之初曾尝试过发行纸币，然而短短十几年后又退回到白银资本的老路上，中国再一次错失金融改革的良机。此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诞生。公元1717年，英国率先废除银本位制，建立金本位制，随后欧洲各国相继采纳。新的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新的经济秩序，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置于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内。金融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
1: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跟欧洲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后来呢在短短的20-30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而欧洲呢迅速的通过增工

0: 业革命走向了近代现代社会。
1: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这是白银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废粮改元，1935年彻底放弃银本位制，发行法定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重新与世界接轨。白银完成了它长达500年的本位货币使命后，重回贵金属的本性。今天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凭借着坚挺的币值、强大的购买力和在合理区间浮动的外汇比价，成为强势货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公平、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比较健全完善的金融制度，正在由一个经济大国通过深化改革向经济强国大步迈进。

0: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大明王朝最后的日子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城炮声停止，农民军已经控制了内城。崇祯皇帝开始安排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后宫嫔妃和公主们有的死在崇祯剑下，有的选择了自尽，而他自己则在凌晨时分走上了眉山，以发覆面，解带自缢。35岁的朱由检是历史选择的奴隶，是为明王朝殉葬的奴隶。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

0: 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0: 会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1: 你是谁呀？
0: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2: 北京时间12:00。
0: 哎，妈，你去哪儿啊？
1: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7: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8: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9: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6: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0: 小
11: 巴兔巴六巴，
12: 拉起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6: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6: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6: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

0: 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6: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5: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7: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5: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8: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9: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0: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

0: 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7: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8: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9: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8: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8: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8: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8: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8: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15: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6: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期。

0: 西，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渠、番红车渠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

0: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表示，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
1: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石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
1: 赵子航说，
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
1: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 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
2: 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17，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 到7月31号时间过半，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亿人次， 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 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1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万件救灾物资， 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 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

0: 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稳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1: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0: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2: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3: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0: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4: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人秋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0: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5: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0: 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真。

0: 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际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